0: 枇杷膏，枇杷膏 ，Bubble Gum， 枇杷膏，
1: 对，
0: 凉茶，枇杷膏，噼噼啪啪，枇杷膏，枇杷膏 ，Bubble Gum， 枇杷膏，
1: 对，
0: 凉茶，枇杷膏，噼噼啪啪，枇杷膏，枇杷膏。